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文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第三节，民国时期的民族治理及其局限。民国时期，民国政府高度依赖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英美等列强，不可能领导中华民族取得真正的独立与解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面临的阶级压迫和经济剥削，无法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但是，作为1840年以来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一环，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仍有新的进展。民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别于历代封建社会的新举措，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起到了巩固和促进作用。一、边疆治理。民国建立后，帝国主义挑拨民族关系，妄图分裂中国，民族问题，特别是边疆民族问题，出现较为复杂的局面。北洋政府先后公布《蒙疆善后委员会条例》《行署组织大纲》《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组织暂行条例》等政府法令，表达了维持疆域管辖、维护国家主权的意愿。南京国民政府屡次在宪法性法律文件中，对包括蒙古、西藏在内的中国固有领土主权进行重申。1929年，国民政府成立直属行政院的蒙藏委员会，作为中央主管蒙藏政务的最高机关，负责蒙藏地方的行政及各种兴革事项。中央内政部也设有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南京国民政府后来还逐步在边疆民族地区派驻各种不同机构，代表中央政府或主管边政机构，就近联系指导，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国民政府持续发展边疆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等事业，加强国家宣传，创新民族地区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弱化民族差异和政治隔阂。国民政府多次派人去西藏、新疆及内蒙古宣慰，通过创设机构、设置官职、授予头衔等方式，加强中央政府与这些地区的联系，强化中央政府管辖。西藏、新疆、内蒙古的地方政治势力逐渐向中央靠拢，如班

0: 传系统的堪布、喇嘛等都曾暗中或公开支持中央，反对外国势力分裂西藏，对抵制分裂、促进边疆内地一体化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20年代，开发西北边疆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议题。918事变爆发之后，东北沦陷，华北出现严重危机。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了对西北边防的建设，通过了一系列开发边疆和移民垦殖开荒的提案和设计。边疆开发促进了多民族的杂居融合，广大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纳入现代国家建设，中华民族朝着现代化方向整体迈进。但是由于国民党一直代表大地主大买办的利益，只与各少数民族上层精英打交道，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并没有真正得到民族平等的权利，他们不仅遭受本民族上层的统治，而且遭到各军阀官僚势力的压迫和剥削。二、社会交融。现代文教事业发展迅速，促进了文化共同性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等推动了现代新文化的形成。国民政府有意识地打造的国旗、国歌等各民族共享文化符号都以中华、中国为主旋律。报纸、杂志等现代传媒迅速发展，成为传播中华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不断被唤醒，民族精神不断被提振。1935年，国民政府规定每年清明节为民族扫墓节，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派员祭扫黄帝陵。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代表共同在黄帝陵前举行祭祀仪式，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标志性事件。毛泽东、朱德派代表林伯渠以鲜花石果之仪致祭中华民族始祖轩辕皇帝之陵，并恭送了毛泽东撰写的四言诗《祭皇帝陵》。这对于凝聚民族精神和传播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具有积极作用。1939年，在以沙王为首的伊克昭盟蒙古爱国人士请求下，国民政府决定将成吉思汗陵西迁，打出成吉思汗是民族的英雄的标语。西迁路上，各族人民纷纷前往迎送，中国共产党也派员致祭，配合国民党保护成吉思汗陵安全西迁。知识界表现出强烈的中华民族一体化自觉，致力于中华民族共同历史的书写和共同语言的普及。当时学者在撰述中国通史时比较一致地认为，中国史是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民族史也超越了传统华夷观念，自觉朝着一体化方向书写。王同龄的《中国民族史》，郭维平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于建华的《中华民族史》等著述，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渊源和时代价值。民国时期，政学各界普遍认识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将推广通用语汉语文作为聚合中华民族的关键环节和文化纽带，发端于晚清的国语运动由此进一步开展，奠定了现代中国通用语言在全民族使用的基础。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客观上给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为大后方工业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促进了中华民族区域经济的均衡化发展。这一过程也使得东西部人民有了更多彼此接触、交往、交流的机会，带来了特殊的文化交融和社会变迁。三、治理局限。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始终面临着 共和政体扭曲走样的问题。国民党实行代表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始终是造成对内压迫和剥削、对外依附和妥协的根源。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政府权力频繁更迭，中央政府无暇顾及民族问题，政策不稳定，机构不完善，军阀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牺牲民族利益，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时困厄乏术，难以真正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在法律上承认民族平等，却无视统一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1942年8月，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在西宁演讲中将汉、满、蒙、回、藏称为中华民族的五个宗族，1943年重申五族是宗族，否定了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地位。宗族宗支论的抛出具有增进国家认同的意图，但这一论断抹杀少数民族的存在，忽视不同民族长期形成的差异性，否定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各自创造的丰富文化，否定各民族自身的利益诉求，推行以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政策，造成了新的民族纷争与阶级压迫。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家机器成为国民党独裁专制的工具，其民族政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蒙藏等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需要，但究其实质还是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和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手段。国民政府军事独裁与官僚资本结合主导的政治统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和经济剥削，也不敢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对各少数民族的欺压。这种名不副实的民族政策无法解决事实上的民族不平等问题，没有真正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权利和自由，没有真正实现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民族团结，不能获得各民族的认同，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方面具有严重的历史局限。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是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时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民国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阶段，民族问题能否妥善处理是这种转型过渡的标志性问题，也是考验国家发展道路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准。不脱胎换骨，无涅槃重生。国民党没有把握到统一多民族基本国情和中华大一统多民族治理精髓，无法从根源上消除私有制、解决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等问题，注定无法带领中华民族走上一条符合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彻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现代国家发展道路。小结：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先锋队，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发展史就从以往各族群众自发的交往交流交融史，转变为先进政党带领人民的自觉奋斗史。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中华民族走出百年深渊、开启百战重生的坚强领导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中华民族的政治主心骨，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完成了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双重使命。在列强环伺的大变局中，近代中国开始探索主权国家和现代国家建构的道路，在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联系、碰撞、比较和区分的过程中，重新确立自我意识， 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共同抗争，共同流血，共同胜利，中华民族成为全国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各党派共同高度认同的精神情感归一，中华民族整体的自觉意识得到了空前强化。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全面自觉的政治领导力量，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了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道路。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7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7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7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7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2011年，阔别话剧舞台近19年的蓝天野，在84岁高龄重新登台。促成这次回归的，是时任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他想邀请蓝天野出演复排的《家》。起初，蓝天野犹豫，耄耋之年还演得动吗？记忆力衰退，还背得住台词吗？可最终，他还是毅然接下了这个任务。更出人意料的，选择了他从未尝试过的反面角色冯乐山。他以飘逸脱俗出场，暗地里却用拐杖碾压了一下剧中婉儿的手。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冯乐山这个自私阴狠的人物瞬间立住了。这次家的回归只是一个开始，从此蓝天野的脚步便再未停歇。他导演、演戏、教戏，直到94岁仍站在排练厅里，比年轻人到得还早。用他的话说，宁愿在探索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走进这位老艺术家的幕后故事。
3: 丹浪和我说，演员演好一个角色的努力，不是从他接到这个角色开始的，而是从他决定当演员的那一刻开始的。84岁重返舞台，所有的阅历和积累都成了他的养分，但是与此同时，登台表演所必须要的记忆力和体力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挑战。
4: 2011年，所以其实对您的身体啊，包括这种负荷，肯定还是突然之间增长的。
5: 我们院长，那请我们吃饭吧，我们叫鸿门宴啊。我说，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感激你这次鸿门宴，我的生活还是应该在舞台上。真的。
3: 自从蓝老重新回到话剧舞台，他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了。2012年，北京人艺纪念建院60周年，创排了现实题材的大戏《家字缘》，蓝老担任了这个剧的艺术总监。2015年，他88岁，再次执导了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贵妇还乡》。

0: 2020年，93岁的蓝老携仁义老中青少四代演员登台演出了北京人艺的经典名剧《家》，创下了一票难求的盛况。2021年3月，他又作为导演复排了仁义的经典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那时的蓝老是94岁。因为采访的机会，我看到了在排练过程当中的他。
1: 我们这个年龄段，比我大2-3岁，小2-3岁，可能在世的还有5-6个人吧，但是他们都不能出门，只有我能干点事儿。
2: 这次的这个排练累不累？
1: 不累。包括回家，没白天的工作，老在想这事儿。
2: 他们说您有要求，让演员都要比平常他们来到剧院的时间更早，说这是您对这部戏的一个特殊要求，为什么？
1: 但我得静下来，脑子里的那些杂念都逐渐让它
0: 淡了。蓝老告诉我，吴王金戈越王剑是倾注了他最多心血的一部剧。北京人艺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年都会选择一些经典剧目进行复排，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剧早在1983年就是由蓝天野首次执导的。当时他以全新的角度讲述了吴越争霸这段历史故事。
3: 按照吴王宫殿的样子，把我那破旧的宫舍进行一番修整，再选这些吴越两国的美女，不要多，先征300人。
1: 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请白桦给我写一个剧本，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就是你写一个，我来做导演。当然我也知道他一定写，他会有他自己想法。一般的我们现在写吴越春秋写的就是卧薪尝胆嘛，
2: 嗯，
1: 但是他不一样的什么呢，等他一个誓师出征打胜了之后，回过头来马上这个人就变质了，这人就成了一个暴君了，狡
2: 兔
1: 死走狗烹。所以这是他在解读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有不同的见解。
2: 它不是一个人的复仇的故事，
1: 对，
2: 甚至不是一个国家复仇的故事。
1: 不要描红眸子。
2: 您为什么觉得在话剧舞台上就应该创造这种不一般啊？
1: 只有不一般的东西，它才激励你，才能有创造的余地啊，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壳。
0: 这部话剧不是简单的着眼于卧薪尝胆、3000越甲可吞吴的传统叙事，而是将视角对准了纷争背后复杂的人性。这样的叙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蓝天野一向平和，但是涉及到艺术品格的争论却自有风骨。
1: 开一个什么会，他们这说得很热烈，我当时我就有点憋不住。
2: 您为什么较这劲了？
1: 我说我建议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戏是个好戏，没问题，我一直在演，我们这戏还拿到外地去演。
2: 嗯，
1: 忽然有一天呢，这个白桦从外地，他那时候可能还在武汉，忽然有一天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天野，我问你个事儿，我报纸上看的，说你们这个戏还在演啊？我说演啊，我是认认真真的，我觉得这个戏是好戏啊。
2: 嗯，
1: 他就是很浓浓的家国情怀。
0: 宁愿在探索当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这是蓝老一直以来的艺术追求。1983年首次知道《吴王金戈越王剑》的时候是这样，38年之后重新复排的时候依然如此。蓝老拒绝重复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他不断追求着创新，

0: 听我们开幕的那个钟声，
1: 嗯，
0: 听着这都有一种感情了。
1: 什么感情？
0: 所以我们在如果在别的剧场去演出，啊，我们一定把这个钟声录下来。
1: 当这个钟声再次响起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您的年龄？
0: 哎呀，想的是一件一件的难忘的事情。然后我曾经在这个剧，在这个舞台上，我曾经演过什么戏？我哪一戏我觉得自己还很喜欢？哪一戏我觉得我自己不够满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金米大地的儿子》，出品人杨斌，监制王化新，策划田增军、郝小宝、梁生树，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二集。
1: 哎，郑春，郑春，哎呀，你可算来了。
2: 哎，怎么把李大书记也给惊动了？哎呀，你来的正好。哎，你给评评理嘛。哎呀，
3: 金叔，事情我已经了解了，您当真不用尹宇飞陪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2: 啊，不用不用，必须是月西陪我。
3: 那好，就让月西去。
2: 那3万块钱可不能少。
3: 行，我替尹宇飞答应你了。
1: 哎，邓坤，你先别说话。
2: 好啊，还是李大书记通情达理。尹宇飞，这是咱们是当着郑春的面说的啊，咱可说好了。
1: 什么呀，我刚才说了，要是3万块钱的话，我没有。
2: 哎，郑春，你看看，你看看，他一个村文书，当着你这个书记的面，他还想耍赖。
1: 不行，有的说你。
2: 哎呀，我疼。
1: 谁耍赖嘛？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俩先别吵了。金叔，我也相信眼下尹宇飞他确实拿不出

0: 3万块钱吧。您看这样好不好？咱先回去，一方面叫岳西先赔您去医院检查，另一方面让尹文叔尽快筹钱，等够数了就让他给岳西送过去。您看这样行不行？
1: 这个嘛，
0: 哎呀，有得说，您老就别犹豫了。那现在你就是逼死他，他立马也给你拿不出3万块钱来。
1: 那好吧。
0: 不过，咱们可要依言为定，不许反悔。放心吧，您老就相信我。
2: 好吧，那我走了。有道叔，让我开车送送您啊。
1: 不用，你忙你的去吧。哎呀，
2: 郑春，你看看他，他像是被我撞坏的吗？他耍着把戏。
0: 傻子也知道咋回事，哎，真是为老不尊。郑
2: 春，你也真是的，明知道他讹人呢，咋还答应他嘞？
0: 放心吧，话也就那么一说。
2: 玉飞，你想想看，要是岳西知道这件事的真相之后，他能要你那3万块钱吗？
0: 哼，你又不是金岳西，你怎么知道啊？
2: 嗯，你说呢？哦，明白了。

0: 喂？啊？不能吧？我们都是经过严格把关的。好好好，您等我消息啊。
1: 郑川，咋了？
0: 哎呀，出事儿了！木耳收购商说，我们的耳子发霉了。
1: 啊？不会吧？这些耳子可都是一代一代仔细验收过的。
2: 对呀，每包耳子都是咱们几个人亲自验过的，怎么能有问题呢？
0: 这些我都清楚，可既然人家说了，就一定存在问题。我不明白的是，到底是啥地方出现纰漏了？
1: 这事情还真是有些蹊跷啊。
0: 好了，都别猜了，我还是亲自去一趟收购商那儿，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再说吧。
2: 哎，郑川，你等等。
0: 咋了？
2: 我想起个事儿来。那天金老汉交耳子时慌慌张张的，而且他的耳子包跟其他村民的有些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咋个不一样法？
2: 就是同样大的包却比别人的重了些。当时我还有些纳闷呢，但是那会儿过秤的人太多了，那金老汉又唠唠叨叨的不停催促，所以我就只查看了他一包耳子，其他的也就没有再检查了。
0: 你看看这事闹的，
1: 这么说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2: 这，哎呀，我还不敢肯定，得去复查一下。
0: 那我们现在就去查有没有问题，一查便知。
2: 好，
1: 走，我们一块儿去。
3: 啥？凭啥说我们的交代儿子有问题？你们说话要有根据。
0: 有德叔，我们复查过了，您交的儿子都发霉了。
3: 怎么可能嘛？你们可都是仔细检验过的呀。
2: 有德叔，那当时我只查看了你打开的一包耳子，其他的都没检查，不是？
3: 那能怨我吗？再说了，淋雨水洒到木耳包上，存储仓库反潮，这些都是会让耳子发霉的嘛。
0: 有德叔，我们调查过了，您说的这些原因都不存在。
3: 那也不能说明是我儿子有问题吗？
2: 怎么不能说明啊？那为啥别人教的耳子都好着呢？
3: 谁知道呢？
2: 你人要是没了良心，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法子。
3: 你说谁没良心？玉飞，你小子可别血口喷人，我老汉黄土都埋到脖子根了，还轮不到你在这说三道四。
2: 您这，我说的是事实嘛？
3: 狗屁事实！你给我滚！我滚！
0: 有德叔，您别生气啊，我们今天来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来了解一下情况，方知以后不要再出现这样同样的问题嘛。
3: 那你为啥不去找别人？你跑到我家来，

0: 真是给我栽赃吗？啥也别说了，都给我走，哪吒不欢迎你们。
1: 老金头，您先别着急，消消气儿。哎，老金呐，咱两个年纪差不多，是从发小一起长过来的。
2: 哦，
1: 你说说，咱现在的日子咋样？
2: 那还用说吗？好得很。
1: 对呀，现在的日子真是好啊。这样的日子，是咱们这个年纪的人过去想都不敢想的。
2: 那是。
1: 可你说，咱们今天的好日子，是不是金米村两委会的那些年轻人，领着村民一起努力干出来的？
2: 是。可我又没有说他们不好吗？
1: 你看早些年，乡亲们除了种地以外，就依靠到山上金矿挖金子改善生活。后来金矿出事被封了，乡亲们就失去了直接的经济来源。
2: 封得好，金矿的确该封，那爆破塌方砸死人不说，关键是会污染环境。那些年我种的菜那长势，那和现在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1: 行了，你就老记着你的菜呢。哎，难道你就不记得郑春他爸了？
2: 咋不记得呢？郑春他爸勤快，那种起田来也是一把好手，还特别能吃苦，对乡亲们也好。可惜砸死在矿上了。
1: 可不是啊，郑春正是恨透了这个矿，才从小立下志向，要为乡亲们趟出一条新的致富路子来啊。
2: 我知道，可郑春就不像他爸那样善良吗？
1: 这你就胡说了啊。那郑春对你还不好啊？
2: 郑春对我好，哼，太好了，哼，不然怎么会收了我的菜地？
1: 你呀，你这是鼠目寸光，
2: 哼，
1: 那眼睛咋老是盯着自家那一亩三分地儿啊？
2: 农民嘛，那个不靠地，我靠啥？
1: 那也不能只顾自己嘛。老金头，难道你现在还看不出来，郑春这娃正在为咱金米村下一盘产业发展的大棋呢？
2: 我知道，你说的不就是木耳种植吗？
1: 哎呦，咋你还看不上？
2: 那倒没有。
1: 你想想啊，这几年咱们村的耳子产业变化有多大呀？你也没有少受益吧？
2: 我是受益了，可他也不能收我的菜地嘛。
1: 又是菜地，你咋不说前两年咱们村木耳产业还没有形成规模，你整天提个篮篮上街去卖，木耳都卖成草价钱了，卖不了的一发霉变质就只能倒掉，有没有这回事啊？
2: 有，我还倒掉了不少呢，可把我心疼坏了，可我又有什么办法？
1: 你是没有办法，后来还不是多亏郑春他们整天在外面跑，搞合作社，引品种，抓技术，弄品牌，求爷爷告奶奶呀，硬生生的给咱们闯出一条销路，儿子质量有保障了，价钱也都上去了。
3: 哎，咱们这都出来一周了，嘴都快磨烂了，这一个订单都没有啊。
4: 是呀，咱们要是就这样回去，那村民不得把咱们笑话死。
5: 怎么泄气了？
3: 哎，看不到希望，这心里没有底呀。
5: 再等等吧，我们跑了那么多农贸公司，又在农贸会上把上万份样品都派发出去了，我就不信他没有回音。
4: 对，咱们的儿子质优价廉，肯定有慧眼识货的客商。
3: 哎， 等吧。
5: 瞧，电话来了。
6: 哎呀，快接快接，
1: 肯定是要儿子的，快接快接。嘘。
5: 喂，你好。对，金米村的李正春。哎，好的，哎，好的好的，明白明白。
6: 是不是要货可伤？
5: 猜。
6: 哎呀，
3: 还是别猜了，希望越大呀，失望就越大。
5: 那好吧，咱们明天就回村。
3: 啥？这儿子不卖了？
5: 不卖了。
6: 不是，这咋能行啊？正春，你别忘了啊，我们出来的时候给村里面咋说的，带出来的是儿子，带回去的是票子。
3: 就是，要回你回，我们不回。
5: 哎呦，咋还真生气了？我告诉你们俩啊，刚才确实是一儿子收购商打电话，他说咱们所有的儿子他全要了。
6: 哎，我真的呀？
5: 真的呀。
3: 宇飞，来来来来来，掐我一下，我不是在做梦吗？
5: 掐你一下，疼吗？哎呦，
3: 真的呀，这是
5: 真的。刘总，谢谢啊，这是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呀。
7: 哪里哪里，举手之劳嘛。再说了，帮你们也就是帮我们自己，以后我们商贸公司的货源就靠你们了。
5: 多谢信任，我们一定做到质优价廉。刘总，那你看这批货
7: 全部送到仓库，我们验货后如果没有问题，3天后就付款。
5: 3天后？这
7: 嗨，李支书你放心，我们公司呀最不缺的就是钱，我担心的是你们木耳的品质。
5: 这个肯定我能保证的。
7: 那好，不过我们公司验货需要走个流程的，3天的时间已经是最快的了。
5: 这个嘛，
7: 嗨，李支书你不要担心了，我们把相关约定都写进合同里，这白纸黑字的，你还有啥不放心的吗？再说了，我看中的可是咱们日后能长期合作，共同发财。
5: 那好吧。
8: 刘总，嫂子刚才打电话过来说她明天生日，提醒你别忘了。
7: 哎呀，
8: 刘总，去年就是因为忙，你没顾得上给嫂子过生日，惹得嫂子很不高兴，还到公司来和你大闹了一场，你忘了？搞得咱们公司的业务好几天都不能正常进行。
7: 哎，小肖，当着李支书的面你说这些拿不上台面的事儿干嘛？
8: 哎呀，刘总，我只是想提醒你，今年再忙你也别忘了给嫂子送上一份生日大礼。
7: 行了，别说了，我心里有数，你忙你的去。
8: 哎，好嘞，刘总。
5: 刘总，小肖说的对，给嫂子过生日也是大事嘛。
7: 我也是分身乏术啊，李支书，让你见笑了哈。
5: 哪里，后院安稳，事业才能蒸蒸日上。刘总，你要是信得过我，嫂子礼物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吧。
7: 这不太好吧？
5: 没啥不好的，您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这点小事儿的算什么呀？
7: 哎呦，那我就先谢谢李支书了。
3: 正春，咱不是事先说好了吗？这不见兔子不撒鹰，你可倒好，这货款还没收到一分呢，就先花了一大笔钱。
5: 厂里，你别担心，给刘总买礼物的钱算我个人的嘛。
3: 我可没那意思啊，我是心疼钱嘛。
9: 正春，你说这个刘总应该没啥问题吧？那他们公司咱们都去过了吗？人家那么气派，不差咱这点钱吧？
10: 没有拿到钱，我这心里就是不踏实。
5: 哎呀，你也别想那么多，只要能把村子里的饵子卖出去，建立起一个长线的销路，咱花的这点钱真不算什么。
11: 肖经理，你看我们的木耳咋样呀？
12: 哎，不错不错，色泽自然，肉质肥厚，挺不错的嘛。
13: 肖经理很有眼力啊，这可都是上好的高山木耳。
12: 看出来了，我看咱们还是抓紧卸货吧。
11: 行， 那你要不要再抽检一下呀？
12: 不用那么麻烦，我信得过你们。来，兄弟们，卸货。
2: 三天后，郑春他们按照合同约定，高高兴兴地去省城收款。到了那家公司，谁知道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8: 这刘总公司的门怎么上锁了呀？
14: 刘总，刘总，
3: 郑春，别敲了，这门锁着，肯定没人呢。快给刘总打电话呀！没人接啊！再打，
8: 再打，再打！
3: 还是没人接，
8: 完了，全完了！

0: 郑春他们被人骗了，回来以后啊，村民们都不相信，说他们黑了心，把卖儿子的钱私吞了，然后就整天堵着村委会的门，问郑春要儿子钱。他们几个没有办法，东挪西借，逼得郑春拿自家的房子做抵押，从信用社贷了款，才把被骗走的儿子钱给大伙凑齐了。我记得，当初闹得最凶的，就有你金有德吧？
1: 哎，这个事情嘛，现在想想，还真是有愧于这几个娃。但是，当时家家日子都不好过嘛，好，就靠那点卖儿子的钱过年呢。你说谁心里能不着急？
0: 哎呀，这些娃当时有多冤呐！可他们也没有推卸责任。哎，你想想，他们可是无偿的给大伙办好事的，因为他们清楚自己是党员，要无条件地站到群众的前面，带领大伙奔前程。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年拿到钱的耳农都把年过好了，可郑春呢，连顿饺子都没吃上。
1: 你说的那些都过去了吗？你说这些还干啥吗？那后来公安机关不是把骗子都抓到了，那也追回了这个钱款，郑春他们不是把欠款也都还上了？
0: 哎，你这么说就没良心了，这话要是让郑春他们几个听见了，还不得让他们寒心呢？他们那么做是为的啥？不就是让大伙都能发家致富，过上好日子吗？难道是为自己发财啊？
1: 是，那现在的日子是好得很，我也打心里佩服这几个孩子的闯劲，可我不是也没有给他们使绊子，
0: 还没有。那我问你，你那儿子掺假是咋回事？
1: 我没掺假，我只是教的儿子没有赶透，发霉了。
0: 哼，你这就叫一个老鼠屎害了一锅汤。你知道不知道，如果收购商为这事儿把这一批儿子都退了，该咋办呢？
1: 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
0: 啥？没这么严重？那可是几百万的合同啊！你赔得起吗，老金？
1: 那说这么严重吗？几百万啊！
0: 当然，
1: 我鬼迷心窍了，我只是想能占一点便宜，谁知道惹下了这么大的事情。哎呀，老哥，你说我动下了这么个乱子，我咋个收拾嘛？
0: 咋个收拾？去主动承认错误吧。哎，你必须保证以后不再这样做了。
1: 我保证，我绝对保证，我绝对保证。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二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立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潼、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第十三讲，先锋队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1919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文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第三节，民国时期的民族治理及其局限。民国时期，民国政府高度依赖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英美等列强，不可能领导中华民族取得真正的独立与解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面临的阶级压迫和经济剥削，无法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但是，作为1840年以来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一环，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仍有新的进展。民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别于历代封建社会的新举措，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起到了巩固和促进作用。一、边疆治理。民国建立后，帝国主义挑拨民族关系，妄图分裂中国，民族问题，特别是边疆民族问题，出现较为复杂的局面。北洋政府先后公布蒙疆善后委员会条例、行署组织大纲、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组织暂行条例等政府法令，表达了维持疆域管辖、维护国家主权的意愿。南京国民政府屡次在宪法性法律文件中对包括蒙古、西藏在内的中国固有领土主权进行重申。1929年，国民政府成立直属行政院的蒙藏委员会，作为中央主管蒙藏政务的最高机关，负责蒙藏地方的行政及各种兴革事项。中央内政部 也设有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南京国民政府后来还逐步在边疆民族地区派驻各种不同机构，代表中央政府或主管边政机构，就近联系指导，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国民政府持续发展边疆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等事业，加强国家宣传，创新民族地区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弱化民族差异和政治隔阂。国民政府多次派人去西藏、新疆及内蒙古宣慰，通过创设机构、设置官职、授予头衔等方式，加强中央政府与这些地区的联系，强化中央政府管辖。西藏、新疆、内蒙古的地方政治势力逐渐向中央靠拢，如班禅系统的堪布、喇嘛等都曾暗中或公开支持中央，反对外国势力分裂西藏，对抵制分裂、促进边疆内地一体化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20年代，开发西北边疆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议题。918事变爆发之后，东北沦陷，华北出现严重危机。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了对西北边防的建设，通过了一系列开发边疆和移民垦殖开荒的提案和设计。边疆开发促进了多民族的杂居融合，广大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纳入现代国家建设，中华民族朝着现代化方向整体迈进。但是由于国民党一直代表大地主大买办的利益，只与各少数民族上层精英打交道，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并没有真正得到民族平等的权利，他们不仅遭受本民族上层的统治，而且遭到各军阀官僚势力的压迫和剥削。二、社会交融。现代文教事业发展迅速，促进了文化共同性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等推动了现代新文化的形成。国民政府有意识地打造的国旗、国歌等各民族共享文化符号都以中华、中国为主旋律，报纸、杂志等现代传媒迅速发展，成为传播中华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不断被唤醒，民族精神不断被提振。1935年，国民政府规定每年清明节为民族扫墓节，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派员祭扫黄帝陵。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代表共同在黄帝陵前举行祭祀仪式，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标志性事件。毛泽东、朱德派代表林伯渠以鲜花石果之仪致祭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并恭送了毛泽东撰写的四言诗《祭黄帝陵》。这对于凝聚民族精神和传播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具有积极作用。1939年，在以沙王为首的伊克昭盟蒙古爱国人士请求下，国民政府决定将成吉思汗陵西迁，打出成吉思汗是民族的英雄的标语。西迁路上，各族人民纷纷前往迎送，中国共产党也派员致祭，配合国民党保护成吉思汗陵安全西迁。知识界表现出强烈的中华民族一体化自觉，致力于中华民族共同历史的书写和共同语言的普及。当时，学者在撰述中国通史时比较一致地认为，中国史是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民族史也超越了传统华夷观念，自觉朝着一体化方向书写。王同龄的《中国民族史》，郭维平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于建华的《中华民族史》等著述，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渊源和时代价值。民国时期，政学各界普遍认识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将推广通用语汉语文， 作为聚合

0: 中华民族的关键环节和文化纽带，发端于晚清的国语运动由此进一步开展，奠定了现代中国通用语言在全民族使用的基础。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客观上给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为大后方工业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促进了中华民族区域经济的均衡化发展。这一过程也使得东西部人民有了更多彼此接触、交往、交流的机会，带来了特殊的文化交融和社会变迁。三、治理局限。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始终面临着共和政体扭曲走样的问题。国民党实行代表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始终是造成对内压迫和剥削、对外依附和妥协的根源。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政府权力频繁更迭，中央政府无暇顾及民族问题，政策不稳定，机构不完善，军阀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牺牲民族利益，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时困厄乏术，难以真正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在法律上承认民族平等，却无视统一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1942年8月，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在西宁演讲中将汉、满、蒙、回、藏称为中华民族的五个宗族，1943年重申五族是宗族，否定了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地位。宗族宗支论的抛出具有增进国家认同的意图，但这一论断抹杀少数民族的存在，忽视不同民族长期形成的差异性，否定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各自创造的丰富文化，否定各民族自身的利益诉求，推行以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政策，造成了新的民族纷争与阶级压迫。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家机器成为国民党独裁专制的工具，其民族政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蒙藏等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需要，但究其实质还是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和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手段。国民政府军事独裁与官僚资本结合主导的政治统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和经济剥削，也不敢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对各少数民族的欺压。这种名不副实的民族政策无法解决事实上的民族不平等问题，没有真正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权利和自由，没有真正实现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民族团结，不能获得各民族的认同，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方面具有严重的历史局限。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是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时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民国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阶段，民族问题能否妥善处理是这种转型过渡的标志性问题，也是考验国家发展道路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准。不脱胎换骨，无涅槃重生。国民党没有把握到统一多民族基本国情和中华大一统多民族治理精髓，无法从根源上消除私有制，解决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等问题，注定无法带领中华民族走上一条符合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彻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现代国家发展道路。小结：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先锋队，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发展史就从以往各族群众自发的交往交流交融史 转变为先进政党带领人民的自觉奋斗史。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中华民族走出百年深渊、开启百战重生的坚强领导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中华民族的政治主心骨，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完成了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双重使命。在列强环伺的大变局中，近代中国开始探索主权国家和现代国家建构的道路，在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联系、碰撞、比较和区分的过程中，重新确立自我意识。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共同抗争、共同流血、共同胜利，中华民族成为全国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各党派共同高度认同的精神情感归一，中华民族整体的自觉意识得到了空前强化。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全面自觉的政治领导力量，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了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道路。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七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2011年，阔别话剧舞台近19年的蓝天野，在84岁高龄重新登台。促成这次回归的是时任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他想邀请蓝天野出演复排的《家》。起初蓝天野犹豫，耄耋之年还演得动吗？记忆力衰退还背得住台词吗？可最终他还是毅然接下了这个任务，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他从未尝试过的反面角色冯乐山。他以飘逸脱俗出场，暗地里却用拐杖碾压了一下剧中婉儿的手。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冯乐山这个自私阴狠的人物瞬间立住了。这次家的回归只是一个开始，从此蓝天野的脚步便再未停歇。他导演、演戏、教戏，直到94岁仍站在排练厅里，比年轻人到的还早。用他的话说，宁愿在探索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走进这位老艺术家的幕后故事。
3: 兰兰和我说，演员演好一个角色的努力，不是从他接到这个角色开始的，而是从他决定当演员的那一刻开始的。84岁重返舞台，所有的阅历和积累都成了他的养分，但是与此同时，登台表演所必须要的记忆力和体力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挑战。

0: 2011年，所以其实对您的身体啊，包括这种负荷，肯定还是突然之间增长的。
1: 我们院长，那请我们吃饭吧，我们叫鸿门宴啊。我说，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感激你这次鸿门宴，我的生活还是应该在舞台上。
2: 自从兰老重新回到话剧舞台，他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了。2012年，北京人艺纪念建院60周年，创排了现实题材的大戏《甲子园》，兰老担任了这个剧的艺术总监。2015年，他88岁，再次执导了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贵妇还乡》。2020年。93岁的兰老携人艺老中青少四代演员登台演出了北京人艺的经典名剧《家》，创下了一票难求的盛况。2021年3月，他又作为导演复排了人艺的经典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那时的兰老是94岁。因为采访的机会，我看到了在排练过程当中的他。
3: 我们这个年龄段，有我大2-3岁的，小2-3岁，可能在世的还有5-6个人吧。但是他们都不能出门，只有我能干点事儿。
0: 这次的这个排练累不累？
3: 不累。包括回家，没白天的工作，老在想这事儿。
0: 他们说您有要求，让演员都要比平常他们来到剧院的时间更早，说这是您对这部戏的一个特殊要求，为什么？
3: 对，但我得静下来，脑子里面那些杂念都逐渐让它。
2: 兰老告诉我，《吴王金戈越王剑》是倾注了他最多心血的一部剧。北京人艺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年都会选择一些经典剧目进行复排，《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剧早在1983年就是由蓝天野首次执导的。当时他以全新的角度讲述了吴越争霸这段历史故事，
4: 就按照吴王勾践的样子，把我那破旧的宫舍进行一番修整，再选这些吴越两国的美女，不要多，先征300名。
1: 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请白桦给我写一个剧本，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就是你写一个，我来做导演。当然我也知道他一定写，他会有他自己想法。一般的我们现在写《吴越春秋》写的就是卧薪尝胆嘛。
0: 嗯。
1: 但是他不一样的什么呢，等他一个誓师出征打胜了之后，回过头来马上这个人就变质了，这人就成了一个暴君了，狡
0: 兔
1: 死走狗烹。所以这是他在解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有不同的见解。
0: 他不是一个人的复仇的故事，
1: 对，
0: 甚至不是一个国家复仇的故事。
1: 不要描红眸子。
0: 您为什么觉得在话剧舞台上就应该创造这种不一般啊？
1: 只有不一般的东西它才激励你，才能有创造的余地啊，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壳。
2: 这部话剧不是简单的着眼于卧薪尝胆、3000越甲可吞吴的传统叙事，而是将视角对准了纷争背后复杂的人性。这样的叙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蓝天野一向平和，但是涉及到艺术品格的争论却自有风骨。
1: 开一个什么会，他们这说得很热烈，我当时我就有点憋不住。
0: 您为什么较这劲了？
1: 我说我建议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戏是个好戏，没问题，我一直在演，我们这戏还拿到外

0: 外地去演。
1: 嗯。
0: 他忽然有一天呢，这个白桦从外地，他说他那时候可能还在武汉，忽然有一天给我打一电话，他说天野，我问你个事儿，我报纸上看见你说你们这个戏还在演啊？啊，我说演啊，我是认认真真的，我觉得这个戏是好戏啊。
1: 嗯。
0: 他就是很浓浓的家国情怀。
2: 宁愿在探索当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这是蓝老一直以来的艺术追求。1983年首次知道吴王金戈越王剑的时候是这样，38年之后重新复排的时候依然如此。蓝老拒绝重复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他不断追求着创新，哪怕是同样的故事，也争取要带给观众不一样的体验。
3: 这次复排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主要的演员换的相当多。
1: 嗯
3: 啊，那么他们都希望根据自己的创造习惯，根据自己的创造个性，有自己的想法。
1: 您能允许他们如此
3: 那当然
1: 放飞吗？
3: 如果复排一个戏你老重复那样跟原来一模一样，这个也没有意思。听我们开幕的那个钟声，
1: 嗯，
3: 听着这都一种感情。
1: 什么感情？
3: 所以我们在如果在别的剧场去演出啊，我们一定把这个钟声录下来。
1: 当这个钟声再次响起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您的年龄？
3: 哎呀，想的是一件一件的难忘的事情。然后我曾经在这个剧，在这个舞台上，我曾经演过什么戏，我哪一戏我觉得自己还很喜欢，哪一戏我觉得我自己不够满足。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5: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必须是月夕陪我。
1: 那好，就让月夕去。
0: 那3万块钱可不能少。
1: 行，我替燕雨飞答应你了。
2: 哎，郑坤，你先别说话。
0: 好啊，还是李大书记通情达理。燕雨飞，这次咱们是当着郑坤的面说的啊，咱可说好了。
2: 什么呀？我刚才说了，要是3万块钱的话，我没有。
0: 哎，郑坤，你看看，他一个村文书，当着你这个书记的面，他还想耍赖？
2: 不行，有的说你。
0: 哎呀，我疼！哎呀，
2: 谁耍赖嘛？
1: 行了啊，你俩先别吵了。金叔，我也相信，眼下尹雨飞他确实拿不出3万块钱来。您看这样好不好？咱先回去，一方面叫月夕先陪您去医院检查，另一方面让尹文书尽快筹钱，等够数了就让他给月夕送过去。你看这样行不行？
0: 这个嘛，
1: 哎呀，有得说，您老就别犹豫了。现在你就是逼死他，他立马也给你拿不出3万块钱来。
0: 那好吧，不过咱们可要一言为定，不许反悔。
1: 放心吧，您老就相信我。
0: 好吧，那走了。
1: 有道叔，让我开车送送您啊。
0: 不用，你忙你的去吧。
2: 郑春，你看看他，他像是被我撞坏的吗？
1: 他耍着把戏，傻子也知道咋回事。哎，
2: 真是为老不尊。郑春，你也真是的，明知道他讹人呢，咋还答应他嘞？
1: 放心吧，我也就那么一说。玉飞，你想想看，要是月夕知道这件事的真相之后，他能要你那3万块钱吗？
2: 你又不是金月夕，你怎么知道？
1: 你说呢？
2: 明白了。

0: 喂？啊？不能吧？我们都是经过严格把关的。好好好，您等我消息啊。
1: 振春，咋了？
0: 哎呀，出事儿了！木耳收购商说，我们的饵子发霉了。
1: 啊？不会吧？这些饵子可都是一袋一袋仔细验收过的。
2: 对呀，每包饵子都是咱们几个人亲自验过的，怎么能有问题呢？
0: 这些我都清楚，可既然人家说了，就一定存在问题。我不明白的是，到底是啥地方出现纰漏了？
1: 这事情还真是有些蹊跷啊。
0: 好了，都别猜了，我还是亲自去一趟收购商那儿，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再说吧。
2: 哎，郑春，你等等，
0: 咋了？
2: 我想起个事儿来，那天金老汉交耳子时慌慌张张的，而且他的耳子包跟其他村民的有些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咋个不一样法？
2: 就是同样大的包，却比别人的重了些。当时我还有些纳闷呢，但是那会儿过秤的人太多了，那金老汉又唠唠叨叨的不停催促，所以我就只查看了他一包耳子，其他的也就没有再检查了。
0: 你看看这事闹的，
1: 这么说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2: 这，哎呀，我还不敢肯定，得去复查一下。
0: 那我们现在就去查，有没有问题，一查便知。
2: 好，
1: 走，我们一块儿去。啥？凭啥说我教的儿子有问题？你们说话要有根据。
0: 有的说，我们复查过了，您教的耳子都发霉了。
1: 怎么可能嘛？你们可都是仔细检验过的呀！
2: 有的叔，那当时我只查看了你打开的一包耳子，其他的都没检查，不是？
1: 那能怨我吗？再说了，

0: 水洒到木耳包上，穿粗仓库反潮，这些都是会让儿子发霉的嘛。
1: 有德叔，我们调查过了，您说的这些原因都不存在。
0: 那也不能说明是俺儿子有问题吗？
2: 怎么不能说明啊？那为啥别人教的儿子都好着呢？
0: 谁知道呢？
2: 你人要是没了良心，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法子。
0: 哎，你说谁没良心？玉飞，你小子可别血口喷人，我老汉黄土都埋到脖子根了，还轮不到你在这说三道四。
2: 您这，我说的是事实嘛？
0: 狗屁事实！你给我滚！给我滚！
1: 有德叔，您别生气啊，我们今天来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来了解一下情况，方知以后不要再出现这样同样的问题嘛。
0: 那你问为啥不去找别人，你跑到我家来，你明显是给我栽赃嘛。啥也别说了，都给我走，我家不欢迎你们。
3: 老金头，您先别着急，消消气儿。哎，老金呐，咱两个年纪差不多，是从发小一起长过来的。
0: 哦，
3: 你说说，咱现在的日子咋样？
0: 那还用说吗？好得很。
3: 对呀，现在的日子真是好啊。这样的日子，是咱们这个年纪的人过去想都不敢想的。
0: 那是。
3: 可你说，咱们今天的好日子，是不是金米村两委会的那些年轻人领着村民一起努力干出来的？
0: 是，可我又没有说他们不好吗？
3: 你看早些年，乡亲们除了种地以外，就依靠到山上金矿挖金子改善生活。后来金矿出事被封了，乡亲们就失去了直接的经济来源。
0: 封得好，金矿的确该封，那爆破塌方砸死人不说，关键是会污染环境。那些年我种的菜，那长势，那和现在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3: 行了，你就老记着你的菜呢。哎，难道你就不记得郑春他爸了？
0: 咋不记得呢？郑春他爸勤快，那种起田来也是一把好手，还特别能吃苦，对乡亲们也好。可惜砸死在矿上了。
3: 可不是啊，郑春正是恨透了这个矿，才从小立下志向，要为乡亲们趟出一条新的致富路子来啊。
0: 我知道，可郑春就不像他爸那样善良吗？
3: 这你就胡说了啊。那郑春对你还不好啊？
0: 郑春对我好，哼，太好了，哼，不然怎么会收了我的菜地？
3: 你呀，你这是鼠目寸光，
4: 那眼睛咋老是盯着自家那一亩三分地儿啊？
0: 农民嘛，那个不靠地，我靠啥？
3: 那也不能只顾自己嘛。老金头，难道你现在还看不出来，郑春这娃正在为咱金米村下一盘产业发展的大棋呢？
0: 我知道，你说的不就是木耳种植吗？
3: 哎呦，咋？你还看不上？
0: 那倒没有。
3: 你想想啊，这几年咱们村的耳子产业变化有多大呀？你也没有少受益吧？
0: 我是受益了，可他也不能收我的菜地嘛。
3: 哎，又是菜地，你咋不说前两年咱们村木耳产业还没有形成规模，你整天提个篮篮上街去卖，木耳都卖成草价钱了，卖不了的一发霉变质就只能倒掉，有没有这回事啊？
0: 有，我还倒掉了不少呢，可把我心疼坏了，可我又有什么？

0: 没有办法，你是没有办法。后来还不是多亏郑春他们整天在外面跑，搞合作社，引品种，抓技术，弄品牌，求爷爷告奶奶呀，硬生生的给咱们闯出一条小路，儿子质量有保障了，价钱也都上去了。
1: 哎，咱们这都出来一周了。
2: 嘴都快磨烂了，这一个订单都没有啊！
3: 是呀，咱们要是就这样回去，那村民不得把咱们笑话死？
2: 怎么，泄气了？
3: 哎，看不到希望，这心里没有底呀、啊！再等等吧，我们跑了那么多农贸公司，又在农贸会上把上万份样品都派发出去了，我就不信他没有回音。
2: 对。
3: 咱们的儿子质优价廉，肯定有慧眼识货的客商。
2: 哎，等吧。
4: 瞧，电话来了。哎呀，
5: 快接，快接呀！
3: 肯定是要儿子的，快接，快接！喂，你好。对，金米村的李正春。哎，好的，哎，好的，好的，明白。
2: 明白，是不是要货客商？
3: 猜，
2: 哎呀，
5: 还是别猜了，希望越大呀，失望就越大。那好吧，咱们明天就回村。
2: 啥？这儿子不卖了？
3: 不卖了？
2: 不是，这咋能行啊？郑春，你别忘了啊，我们出来的时候给村里面咋说的？带出来的是儿子，带回去的是票子。
5: 就是。 要回你回，我们不回。
2: 哎呦，嘿，咋还真生气了？我告诉你们俩啊，刚才确实是一儿子收购商打电话，他说咱们所有的儿子，他全要了。
5: 真的呀？
2: 真的呀！
5: 宇飞，来来来来来，掐我一下，我不是在做梦吗？
2: 掐你一下，疼吗？哎呦，
5: 真的呀，这是
2: 真的。
3: 刘总，谢谢啊，这是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呀。哪里哪里，举手之劳嘛。再说了，帮你们也就是帮我们自己，以后我们商贸公司的货源就靠你们了。
2: 多谢信任，我们一定做到质优价廉。刘总，那你看这批货，
3: 哎，全部送到仓库，我们验货后如果没有问题，3天后就付款。
2: 3天后。
3: 这，嗨，李支书，你放心，我们公司呀，最不缺的就是钱。我担心的是你们木耳的品质。这个肯定我能保证的。那好，不过我们公司验货需要走个流程的，3天的时间已经是最快的了。这个嘛，嗨，李支书，你不要担心了，我们把相关约定都写进合同里，这白纸黑字的。
2: 你还有啥不放心的吗？再说了，我看中的可是咱们日后能长期合作，共同发财。那好吧。
6: 刘总，嫂子刚才打电话过来，说他明天生日，提醒你别忘了。哎呀，刘总，去年就是因为忙，你没顾得上给嫂子过生日，惹得嫂子很不高兴。
3: 还到公司来和你大闹了一场，你忘了？搞得咱们公司的业务好几天都不能正常进行。哎哎，小肖，当着李支书的面，你说这些拿不上台面的事儿干嘛？
6: 哎呀，刘总，我只是想提醒你，今年再忙，你也别忘了给嫂子送上一份生日大礼。
3: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心里有数，你忙你的去。
6: 哎，好嘞，刘总。
3: 刘总，小肖说的对。 给嫂子过生日也是大事嘛，
6: 我也是分身乏术啊。
3: 李支书，让你见笑了哈。哈哈，
6: 哪里，后院安稳，事业才能蒸蒸日上。
3: 刘总，你要是信得过我，嫂子礼物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吧。
6: 这不太好吧？
3: 没啥不好的，您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这点小事儿算什么呀？
6: 哎呦，那我就先谢谢李支书了。
0: 郑春，咱不是事先说好了吗？这不见兔子不撒鹰，你可倒好，这货款还没收到一分呢，就先花了一大笔钱。
1: 厂里，你别担心，给刘总买礼物的钱算我个人的嘛。
0: 我可没那意思啊，我是心疼钱嘛。
2: 郑春，你说这个刘总应该没啥问题吧？那他们公司咱们都去过了吗？人家那么气派，不差咱这点钱吧？
3: 没有拿到钱，我这心里就是不踏实。
1: 哎呀，你也别想那么多，只要能把村子里的饵子卖出去，建立起一个长线的销路，咱花的这点钱真不算什么。
4: 肖经理，你看我们的木耳咋样呀？
5: 哎，不错不错，色泽自然，肉质肥厚，挺不错的嘛。
0: 肖经理很有眼力啊，这可都是上好的高山木耳。
5: 看出来了，我看咱们还是抓紧卸货吧。
4: 行，嗯，那你要不要再抽检一下呀？
5: 不用那么麻烦，我信得过你们。来，兄弟们，卸货。
6: 三天后，郑春他们按照合同约定，高高兴兴地去省城收款。到了那家公司，谁知道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4: 这刘总公司的门怎么上锁了呀？
1: 刘总，刘总，
0: 郑春，别敲了，这门锁着肯定没人呢，快给刘总打电话呀。
1: 没人接啊。
7: 再打，
0: 再打，再打。
1: 还是没人接。
0: 完了，全完了。

0: 郑春他们被人骗了，回来以后啊，村民们都不相信，说他们黑了心，把卖儿子的钱私吞了，然后就整天堵着村委会的门，问郑春要儿子钱。他们几个没有办法，东挪西借，逼得郑春拿自家的房子做抵押，从信用社贷了款，才把被骗走的儿子钱给大伙凑齐了。我记得。
1: 当初闹得最凶的，就有你金有德吧？哎，这个事情嘛，现在想想，还真是有愧于这几个娃。但是当时家家日子都不好过嘛，就靠那点卖儿子的钱过年呢。你说谁心里能不着急？
0: 哎呀，这些娃当时有多冤呐！ 可他们也没有推卸责任。哎，你想想，他们可是无偿的给大伙办好事的，因为他们清楚自己是党员，要无条件的站到群众的前面，带领大伙奔前程。我清楚的记得，那一年拿到钱的耳农都把年过好了，可郑春呢，连顿饺子都没吃上。
2: 你说的那些都过去了吗？你说这些还干啥吗？那后来公安机关不是把骗子都抓到了，那也追回了这个钱款，郑春他们不是把欠款也都还上了？
0: 哎哎，你这么说就没良心了。这话要是让郑春他们几个听见了，还不得让他们寒心呢？他们那么做是为的啥？
2: 不就是让大伙都能发家致富，过上好日子吗？难道是为自己发财啊？
1: 是，那现在的日子是好得很，我也打心里佩服这几个孩子的闯劲。可我不是也没有给他们使绊子？
2: 还没有。那我问你，你那儿子掺假是咋回事？
1: 我没掺假，我只是教的儿子没有干透。
2: 发霉了。哼，你这就叫一个老鼠屎害了一锅汤。你知道不知道，如果收购商为这事儿把这一批儿子都退了，该咋办呢？
1: 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
2: 啥？没这么严重？那可是几百万的合同啊！你赔得起吗，老金？
1: 那说。 这么严重吗？那几百万啊！
2: 当然，
1: 我闺蜜心窍了，我只是想能占一点便宜，谁知道惹下了这么大的事情。哎呀，老哥，你说我动下了这么个乱子，我咋个收拾嘛？
2: 咋个收拾？去主动承认错误吧。哎。 你必须保证，以后不再这样做了。
1: 我保证，我绝对保证，我绝对保证。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二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潼、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